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一至四月，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成交额超820亿元，普洱茶品牌价值居全国茶叶行业第二；一季度，昆明市主城区自来水合格率达100%；宝山市举行多灾种联合应急演练；蒙满镇家门口的项目让村民挣钱顾家两不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胜利会师；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封锁将持续至协议签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日，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4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2678个项目，投标参与41698人次，交易完成金额820.96亿元。

2025年，云南茶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近日对外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其中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西湖龙井。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出台《2026年云南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围绕法治保障、行政执法、重点领域保护及协同配合等方面，部署全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根据实施方案，云南将持续加大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力度，探索案件繁简分流，重点强化光伏、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专利纠纷的行政裁决，主动服务企业。同时，加强商标使用管理，严查利用商标进行虚假描述、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共推出昆明市、曲靖市、宝山市、丽江市、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地的16个项目，覆盖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56.33亿元。5月23日，云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行。作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云南展团的重要活动，本次推介会围绕文旅融合、民族文创、数字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集中推介了41个文化产业项目，其中11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路演展示。记者在推介会上获悉，去年全省接待游客7.82亿人次，旅游收入达1.27万亿元。近日，记者从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水务局获悉，今年1月至3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合格率达100%。近日，宝山市2026年市县多灾种联合应急演练在龙陵县举行。随着5618叫醒叫应规程启动，警报声划破长空，龙陵县龙山镇云山社区5.9级地震实战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演练实现了市县乡村4级联动，市级调派8支队伍，龙陵县组织6支队伍，参演力量超300人。接到震情命令后，前后方指挥部响应迅速，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充分检验了指挥体系的科学性和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近日，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启幕。活动周以一杯咖啡看雪山为主题，通过深化咖啡加文旅加非遗跨界融合，致力于打造沉浸式全景式的文旅融合新体验。记者近日获悉，今年11国庆假期，德宏州陇川县第17届木脑纵歌活动周将盛大启幕，多场万人规模的木脑纵歌狂欢活动将精彩上演。2025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满镇实施15个家门口的项目，涉及建设资金1413万元，提供就地务工100万余工时。许多村民正通过家门口的项目破解务工远顾家难的困境，让钱袋子实实在在鼓起来。从一人打工全家牵挂，到家门口就业全家团圆，就地务工让增收路更宽，幸福感更浓。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凌晨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胜利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商务部23日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统计局22日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
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零540。

0: 1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国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5月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国防部24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国政府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当地时间24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敌对势力进入波斯湾的行为做出强硬且前所未有的回应，并将通过打破海上封锁启动反制措施。黎巴嫩卫生部24日通报称，自今年3月2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15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3: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2: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4: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2: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5: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2: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6: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2: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14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15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7: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2: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

0: 能源基地，距离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1: 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2: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0: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3: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啊实现啊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0: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5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李科锦：
4: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0: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5: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2: 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与运动之美。请听报道。
6: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越野挑战赛选手陈清贵：
7: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6: 滑翔伞爱好者张晶：
8: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6: 法国游客
9: ：Really stunning，
10: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6: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迪庆州体育总会会长马荣刚：
11: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2: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外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听报道。
9: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艺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

0: 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副处长王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0: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占州》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占州》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外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传明：
2: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展。
3: 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 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请听报道。
4: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5: 采用那个美食结合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这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先电话通知农会，已经产的谷物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4: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石屏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6: 我送了，这里已经在于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4: 杨梅销售商姚辉：
6: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取得放心。
4: 自今年3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5: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硬把那个检测官硬给你按照我们的列成了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杨梅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府，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我错把河弄回答，其实不弄个个多落来。习近平在二维亚洲图武器企业会开了大会见的。习近平巴基斯坦总理下巴兹塔莫纳，身为政协加地委会昆明要开。李家斯出亚起码为气球为要考法里奥里图马新马黑。李查斯为花瓜下格爱格亚地亚门为要落地西图马新马为大地哈拉。最里面迷糊到了大边啊，我那国家哦，哈哈，好给哈啦。对前啊，马尾的马，我考到学来的给门给的呀。我去国家大家大卡斯，我去去各位婆，辅导各位，我娃娃娃娃陪读啊。特拉普国位，伊拉个大黑杰大位，小爱杰大给切。我好苦，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国家考位来，是要考位落了那哈尼。我还把你请阿尼打发，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耶鲁马可，祖国加多尼纳尼拉维塞尔维亚州土乌奇奇塔莫达勒大黑杰达，习近平自治国为祖国勒塞尔维亚迪波塔迪波尤勒奥乔阿杰门达兹，迪耶加达勒迪格门格维奥斯国迪达加拉兹州，乌奇奇国为塞尔维亚穆米亚。祖国阿嘎阿嘎拉维塔地区的马勒布，祖国的奥乔卡德门亚伊勒，祖国塔嘎卡德阿嘎拉杜。我哈巴尼请阿尼达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耶鲁马可，祖国加多尼纳尼拉维巴基斯坦总理下巴兹塔莫达，习近平国为祖国勒巴基斯坦奥乔斯青阿可门赫拉维迪波里加达勒迪耶迪格勒。其的名句是切削门削之为他卡的一个不必修。下巴子国为巴基斯坦来名个库祖国丁马地就为他卡的一个嘎拉来祖国的奥乔达亚巴卡的第一度。我哈巴你请安你他身为政协加地委会昆明要开来习近平总书记七破黑作家为多古达为他卡的作起来卡的第一地图家图亚被亚裔地铺里里各自打拉制度欧亚主界。身为书记王尼会库欧亚裔勒多古马修。王尼自治国为生地马为地家里里这些欧姆尔勒这些位以后大西马岛后地亚地铺里里家卡的地基勒地清阿马为地马阿可多少勒地基门给地亚地亚地铺里里各自打家拉比。这里子因那是南巴第七些，你后来你去考考俄罗塔瓜巴斯巴的作为加的卡里亚多拉勒也给哈老，立其他尼达勒加的勒俄罗格布塔瓜维斯维哈夏维加阿杰的达拉兹多。七零零年，李家斯对超里塞布西 TV 的鱼，出演起码为其作为的卡塔出来，法里奥里图马西马维的给哈拉。第二年五十，你后来你去考考，李查斯为花瓜下格爱格亚地个门为奥罗，第四图马西马为达地哈拉，卡克拜地加门，第亚里里约杜尼图地马比勒，卡亚罗亚去达加尼沙加维莫塔个莫修。瑞地勒，我们国家塔阿胡霍比维加地平价格有。结果五十哈巴欧嘛，瑞丽海瓜安尼达勒，我们国家他阿谢哈第七国对胡阿霍比修，阿霍普谢希谢哈阿七希瓦巴噶。第南五巴噶是为第七阿马维丁马阿考多少勒的给门给的呀？阿去国家大家大卡斯我去去各位破，葡萄各位阿瓦瓦瓦巴陪读啊。基本国家的马尾的口味大，第七娃娃娃七娃时，我拿个叶子都就给做秀。那是为基本国家的马尾人民法庭第一娃第七来谢青阿家做，下吹法庭卡罗的家为法庭是黑口下第七阿家做。你后来你记得考大的嘞？你后来你请阿考个位，阿考位要考国家的马尾人民法院法了里塔做嘞，尾巴第七个。第二日尾巴我子写起我下娃子只拿来第七首，我是阿可他的歌，第不怕罗马。我好过明个苦味罗的潘哈尼，阿美利加州托特拉夫阿哈巴尼请阿尼他国为 Jila ge ta hi je da vi so e je da ke che. Nga ha pa ni chang ni tha. Jila jisla ke mi wi toi vi ma bu lu sai fei chi a ku vi ma ya hu ma bo da tu ka de hi da tao. Nga ha pa ni chang ni tha. America mu mi vi ku lu America le jila ma si he si la yu ku le. Si de ni mi ge ku na ma ka ga ka jue ne ya la xiu. Nga hapa ni chi o ni tha, pa chi si tamu mi pe kaya ho po vi bi lu zi se o, a mi lo di ke tha, cho fu cho ha bu si cha bu pe bi vi o ko, chi be cho o chi si ga cho hao mi pe siu, ko chi hi ga na cho sa cho. Chi li po vi ko si sa si le cho jie tu ma la ga vi yo, le cha yo tu ma la da vi yo, no hi ga sho na la vi o bu e ya.
1: Osdo ka jo hi ti ge ka cho ki tha da ho da os ya ko kha ti ge ju ke si ji phi vi do kha ti ni ti to jo hi

0: 出自科图基地，这里可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云南亚语出自科图基地，这里可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夏思。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恶课可哈把他，职业交友，但那嘞家底莫门为拉门做马尾里去个对比破，去做家尾就马来不为。下个来个家底个门边嘞，只破为家底打字，里去家去家底家个家个下子比他，阿得无地打嘞。七婆令马他马尾奥利奥卡个吉古达拉子，第卡子地嘞，第家里里第亚的婆里里子也交友令马他马尾奥斯的达拉子，我们家地嘞，我们做马比为马海海的个，里去个嘞家地木木个的个家达嘞的个，家我们地嘞我们做去为马海海的个，我的时间嘞我的也不拉子。你哈可地破的咖哩哩塔起马嘞，阿杰嘞地亚破为咖地木门个哈哈地嘞，职业交友咖地木门为拉门做马尾塔哈的咖地，祖国老师为职业交友令马他马尾奥利奥卡达达亚子，哈罗地家一直出亚切名名个嘞，哈沃个名个哦，职业交友咖地木门为拉门做马尾阿杰亚提的黑。阿提嘞，这个哩哩个，我为是哩，家底木木多阿嘞，我尼尔哈达嘞个果皮。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召开，丽江市把法治宣传融入全民体育，临沧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瑞丽淡水鱼抢先出口，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要继续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5月25日，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为推进全省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云南省近期印发总河长令第13号。2026年，云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要点，明确7个方面、40项重点工作，着力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近日，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该项目是中亚地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日前，昆明市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首张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涉及2项具备完整剂量溯源性的液体类标准物质，填补了全省液体类标准物质研制领域的技术空白，为云南剂量体系完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丽江市结合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依托丽江市足球运动权益保障法治服务中心，在滇超联赛赛场外设立法律咨询服务点，创新开展普法进赛场活动，把法治宣传融入全民体育。近日，2026年临沧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这场为期12天的文化盛宴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全市各族群众送上丰盛的美玉大餐，让美玉之光照亮边疆每一个角落。 眼下正值高原土著鱼类繁育关键期，玉溪市江川区的大头里、星云白鱼两座繁育基地抢抓有利时节，已顺利完成四种珍稀土著鱼的繁育，累计产出水花鱼苗500余万尾，为高原湖泊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恢复注入了鲜活动能。瑞丽拥有丰富的天然淡水资源，全年水温适宜，加之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吸引水产企业落地建厂，规模化开展淡水活鱼养殖与出口业务。今年前四个月，瑞丽海关属地监管出口活鱼316吨，货值3358万元，实现净增长。国内新闻，记者25日获悉，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记者5月25日了解到，当前全国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间，全国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日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并强调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日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当地时间5月25日，在美国官员释放美国与伊朗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信号后，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记者25日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获悉，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日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5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15/5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请听报道。
3: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4: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3: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云南九基科技莫罕工厂项目厂长钱鹏程：
5: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3: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6: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4个第一。
3: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陆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7: 陆券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3: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8: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3: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商婷婷：
8: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2: 近日，一张泥人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9: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10: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慌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下去他过来了。
9: 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11: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起，我肯定是扯不开了噶，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了一根树干，那我就死死的顶着。
9: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10: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他出来就。
9: 田如良妻子唐建双：
12: 我想着我想你，我住得起嘛。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啊，我们你说不怕啊？
9: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11: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2: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字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目标。请听报道。
8: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13: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六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氏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8: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智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局二级调研员李湘：
14: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8: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13: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2: 红河州弥勒市通过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到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请听报道。
3: 今年2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7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湖北游客：
15: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啊。这里
3: 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秦玉：
16: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3: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2天到想住2个月。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弥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肖阳：
17: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旅居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新型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1: 学习领悟新思想， 民族团结一家亲，
18: 以身不孝，同了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9: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农业发展。2022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农业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越过越好。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农业除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其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的功能就越能发挥积极作用。农业是近2亿人就业的产业，农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只有把农业农村搞好了，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他们才有充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

0: 科普时间。身体出现这些迹象，肾脏可能已受伤。肾脏是人体的天然过滤器，负责排出代谢废物，调节水盐平衡，并分泌关键激素。因其代偿能力强，早期损伤常无明显症状，等出现严重不适时，肾功能可能已受损。其实身体会发出预警信号，以下这些迹象切勿忽视。不明原因的水肿，肾脏排水泵失灵了。水肿是肾病最直观的早期信号，肾脏如排水泵，肾功能受损时排水效率下降，水分滞留体内形成水肿。这种水肿多从眼睑脸部开始，晨起最明显，按压后有凹陷且恢复慢，后续可能蔓延至脚踝、小腿，严重时出现全身水肿或胸腹腔积液。重点区分，肾病水肿多为对肾性，休息后无法缓解，与久站饮水过多导致的生理性水肿不同。若连续一两周晨起眼睑浮肿或脚踝按压凹陷，需及时检查肾功能。泡沫尿，尿液里的蛋白质警报。正常尿液蛋白质含量极低，肉眼不可见。肾脏滤过膜受损时，血液中蛋白质会漏出，形成蛋白尿，典型表现为尿液中出现细密不易消散的泡沫，静置十分钟以上仍不消失。易混区分，生理性泡沫大而少，静置几秒至一分钟消散，蛋白尿泡沫细而多，持续时间长。发现尿液泡沫异常，建议尽快做尿常规检查，蛋白尿是早期肾病的关键诊断指标。尿量或排尿习惯改变，肾脏调节器出问题了。肾脏功能直接反映在尿量和排尿规律上。早期肾病可能出现一，尿量增多，尤其夜尿增多，正常成年人夜间起夜不超过一次，若每晚大于等于三次，且尿量接近白天，可能是肾脏夜间浓缩，尿液功能下降。二，尿量减少，每日小于400毫升，约大半瓶500毫升矿泉水，甚至小于100毫升，提示肾脏滤过功能严重受损。此外，尿频、尿急、尿痛或尿液呈浓茶色、洗肉水样、乳白色，可能与肾脏或泌尿系统损伤相关，需及时排查。持续疲劳乏力，肾脏造血功能受影响，持续无法缓解的乏力可能是肾病隐性信号。肾脏分泌的促红细胞生成素能刺激骨髓造血，肾功能受损时，该激素分泌减少，会引发肾性贫血。与普通疲劳不同，肾性贫血导致的乏力表现为稍活动即气短心慌，注意力不集中，面色及唇甲苍白，补觉后仍无改善。排除普通贫血、甲状腺问题等常见原因后，需警惕肾脏问题。所以我们要从此时此刻开始培养保护肾脏的好习惯。一，每日饮水1000到2000毫升，约3到4瓶500毫升矿泉水，切勿憋尿。二，饮食清淡，少盐少脂，不过量摄入高蛋白食物，减轻肾脏负担。三，控制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律用药，定期监测指标。四，不滥用药物，服药前咨询医生，避免长期服用肾毒性药物。五，定期体检，每年做一次尿常规和肾脏超声，高危人群增加检查频次。肾脏损伤多不可逆，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是延缓肾病进展的关键。若身体出现以上一种或多种迹象，切勿拖延，尽快就医检查肾功能、尿常规和肾脏超声，守护肾脏健康。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云天外》。

0: 비롱당나이왕간더등가관왕지团진난공스내黑幕豪华横上则插杂作关岛某龙田山起内做了并变乌巴地红谷让内杀松作某内好麻蛋黑并变红谷某龙田山起内南烧告崩并变红谷横上插杂作某关岛龙田山起者内落去腾烂并变乌巴地上两目顶霸得某关岛内让内地上烧点烧塞点好高往地各站及行为龙田山起来让内班干或得林转而得林或被工作来横上杂杂作某管道龙田山起来并横上落下来响响行为来龙田山起苗响龙来怪数皮崩嘎松作张某人兵皮点皮肥龙南无红海座信赛座阿妙当来六乡本来黄守号阿妙当来红干马红谷横上则杂杂座的古本乡乡藤娃燕盘米滚甲崩血乱则长松上座某关岛龙田山起来好罗机座拨电话甲接末都甲人电话边四段段变好双节段等等当时段段变好双节段等爽比当当来好好红干妈帮干红谷莫龙田山起来响响红干内谷莫玩八比里撒内
1: 星光壮壮团州傍河
2: 星光壮壮团州傍河
1: 请看晚晚孤单版人性
2: 请看晚晚孤单版人性
3: 比如好当来都有理有哈沙有那幸福来好安干妈团请看晚安边能想起望难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先合团看门望话门带行李

您那么那那是不，天天都忙过丰满节过年，还接触的历史系民以为的部落是古忙过农民那一点动物办法丰忙啊。我年几苦嘛过，米粒问的嘛那一天都叫，过么年农民那一忙我。农民那一天嘛年，老五娃过过年一了年，那一天老木瓜山，农民的老瓜开山，俺一采瓜一采了，俺个嗑瓜一兜了，那一天老咱个怕，农民的老你看嘛。咱看山娃对木狗，你看山娃对木狗。那一地是土钉子，那一锅巴和汉堡，那一天天做嘛呢？嘛一起嘛没嘛就，嘛老了嘛老嘛就。那一锅巴二十三，那一他爸又一三。咱可不理咱的娃，阿多罗伯爱你多，亲你妈的阿他的，木瓜瓜呢？富过年，我看看你多么年。

你可没来错地哟。去得你来去这边，你得你来你这边。你一大妈爱小小，老一大妈爱来来。妈姑母来说啥说，欠我欠的是啥是？爱姑对妈还来来，爱爷哥妈乌噜噜。姑来母来哈嘛大，咱姑子来比嘛耶。

阿们农民人的瓜，过把十里一比哩，他把手手对比哩。十里过瓜七百三，手手过瓜瓜提三。从木三年木瓜瓜，咱们三年瓜提提。干起木瓜瓜是呢，那啥瓜提提是呢？哎是不让我在冬眠。哎是不让我在西格呢。哎我俺可年度嘛。阿们都是年我嘞。哎我是可年度嘛。阿们从黑点我嘞。干起喊你过我了，那啥喊你过我了。母叔我只来了哦，来说我只比了。哎我家里阿爸过。母都家过都哈过，男一开始胡打过，阿们老很凶嘛去，男一开始胡过嘴，阿们立刻过嘛去。哎我阿母家去嘛，阿们母都家过都哈过，哎我阿母花都嘛，阿们阿哈巴咋咋一打都下哈过，米呀都嘛下哈过。哎呦头把命了过，阿们手手露手对比哩，马嘎起手抽马脚，马那啥说我马娘。

有出席 A 系弟子吗？妈那乌拉木拉年，农民农路过，我这 A 系本来怎么比个 A 和三十年我，农民那一年去过，年把人嘛都比嘞，水路为嘛未比嘞，外那什么都比嘞，十字弟子、菩提子、神手的手、菩提手。普话都我给嘛去，西话机器给嘛去。茶都木瓜，爱都嘛，电视挂你你我哩。农民木瓜，爱是不拉嘛，电视挂你父母咯。啊，农民那一塞我的，替爸爸你没接济。哎呦，农民农了过年嘛，从西出去人民个。替爸爸你孟姐姐，替你妈就孟姐姐。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今代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媳妇，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今那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这里不按那个多罗嘞。习近平在俄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会开了大会议的。习近平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塔莫纳，身为政协加地委会昆明要开，李家斯乔亚奇马维起叫维尔科法里奥里托马辛马黑，李查斯为花瓜下格爱格亚地格维尔罗蒂西托马辛马维达蒂哈拉，最里面迷糊到了大兵啊，我那国家哦哈哈好给哈拉，对这个马维蒂马阿科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那个国家大家大卡斯我给黑格维破福多格维阿瓦瓦瓦巴佩多啊，特拉普国维伊拉耶大黑杰大维说诶杰大黑切，我好苦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国家科维尔来是有科维尔罗罗那哈尼，我哈巴尼请阿尼打瓦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耶路马可。祖国加东尼纳尼拉维塞尔维亚州土武器其他莫达勒大黑杰达习近平自治国为祖国勒塞尔维亚地破塔地破油勒我错阿杰门达子定业加达勒地给门给为我是国地达加拉之作武器其国为塞尔维亚姆米亚祖国阿嘎阿嘎拉维塔地追嘎马勒布祖国的我错他的门牙医了祖国他家他的阿嘎拉度我哈巴你请阿尼达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耶路马可祖国加东尼纳尼拉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塔莫达习近平后为祖国的巴基斯坦我错事情阿可门和拉维迪波里加达的迪耶迪耶勒其的名字是在切削门削之为他他的阿不必修夏巴兹国为巴基斯坦来米格库祖国丁马蒂就为他他的阿嘎拉来祖国的奥丘达亚巴他的第一度我哈巴尼请阿尼塔身为政协加地委会昆明要开来习近平总书记七破黑作家为多古达为他他的作戏来他的第一地图家图亚被亚裔地普里里格基达拉制度欧亚主界

0: 这位书记王尼会苦哦，该伊勒多古马修。王尼这只古位，这的马位的家里里这些欧木完了，这些位以后打西马道火。第二，第普里里家看得的给了，第七个马尾的马，我考多少来的给门给第二，第二第普里里个字大家拉比。这里子，你那是南巴第七些，你后来你去考考俄罗塔瓜巴斯巴的作为家的卡里亚多拉勒也给下老，立起他你打了家的勒俄罗格布塔瓜维斯维哈夏维加阿杰的达拉之多。七零零年，李家是对朝李三母系体育队员，朝亚起马位，起作为的卡塔出来，发了里头马戏马位的给哈啦。零零零五时，你后来你去考考，李查是文化馆下个爱格个第一个门位二楼，对西头马戏马位打的哈啦。阿克拜的家门，第亚里里约杜尼杜的马币来，卡亚罗亚去，大家你想家为莫塔个莫修。最近嘞，我们国家他阿富和比维加的评价高哟。结果五十哈巴奥马最厉害瓜阿尼达嘞，我们国家他阿谢哈的结果对胡阿和比秀，阿和普谢希谢哈阿奇希瓦巴噶。另外五八阿是为对整个马维丁马阿考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阿和国家大家大卡斯我哥去隔壁跑。辅导各位，我娃娃娃爸陪读啊。基本国家的马位的学位大，对起娃娃娃起娃时，我那个叶子都就给教授。我是为基本国家的马位人民法庭对娃对起来写起我家教，下吹法庭卡罗的家为法庭是黑口下对起我家教。你起来，你吃的苦大的嘞！你起来，你吃我苦咖啡，我苦味又要苦。国家的马尾，人民法院法了里塔出来，尾巴第七个，第二里里尾巴儿子，先去我下娃子，只拿来第七手。我是我苦他的苦，第不怕罗马。我好苦，明个苦味又罗的怕那哈尼。阿美利加州土特拉普，我下把你吃阿尼他苦味。伊拉个大喜热大威，说个热大给切。我下把你请阿尼塔，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为马布鲁塞菲奇阿古为马亚去马莫达图卡德希达道。我下把你请阿尼塔，阿美利加姆米为库鲁阿美利加嘞伊拉马斯海西拉尤古嘞，是等你米格库纳马卡嘎卡拽内亚拉修。我哈巴尼奇奥尼塔，巴基斯坦姆米贝格尔霍普维比鲁兹瑟尔阿米罗蒂克塔，乔夫乔哈布西加布佩比维尔科，基本乔奥奇斯亚就好米贝秀，过去希亚拿做沙做。这里波维科斯塔斯来乔杰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希亚肖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恶口，可哈把他职业交友，但那嘞家底木门比拉门做马比厉害个，特别破，去做家比就马来不比。下个来个家底个门比来去破比家底大字，厉害家去家底家个家个下子比他，还得卧底大嘞。七婆令马他马比奥利奥卡个吉古达拉子，第卡子地嘞，第加里里第亚的婆里里子也交友令马他马比奥斯的达拉子，我们家地嘞，我们做马比比马海海的个，里希格嘞家地木门格的个加达嘞的个，加我们地嘞我们做希比马海海的个，我的时间嘞我的也不拉子。你哈可对破的咖哩哩塔起码嘞，阿爹嘞，你也破为家的木门格哈哈的嘞，职业交友家的木门的拉门做马尾塔，还得加币。

国老师为职业教育立马他妈为奥利奥卡打打鸭子哈罗的家已经出亚七位名格来哈我给名格哦职业教育家的母母为拉美做妈为阿爹鸭子的黑鸭子来的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拖着靠土地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拖着靠土地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斯下斯。
2: 我错八号那回答，今天不我那个多罗嘞。习近平在俄维亚州土乌奇奇耶会开了大会解答。习近平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塔莫达，作为政协加地委会昆明要开，李家斯出亚奇马维去交委要考法里奥里图马新马给，李查斯为花瓜下跟爱格亚地亚门维奥罗的西图马新马维打地哈拉。这里面迷糊到了大兵啊，我们国家哦，哈哈，好给哈啦。对这个马背的马，我靠，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那个国家大家大卡斯，我给去给为破，不到给为我娃娃娃娃陪读啊。特朗普国为伊拉克大黑杰大为说的杰大给切，我好苦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国家哦，可为来是要可为哦，落落那哈尼。我哈巴尼请阿尼打瓦，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耶鲁马可，祖国加东尼纳尼拉维塞尔维亚州土乌奇奇塔莫达勒大喜接达。习近平自此国威，祖国勒塞尔维亚迪波塔迪波尤勒奥乔阿杰门达兹，迪耶加达勒迪格门格威，奥斯高迪达加拉兹乔，乌奇奇国威。塞尔维亚姆米亚祖国阿嘎阿嘎拉维塔地追嘎马勒布祖国耶奥乔卡德米亚伊勒祖国塔嘎卡德阿嘎拉杜。我哈巴尼请阿尼达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耶鲁马可，祖国加东尼纳尼拉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塔莫达。习近平国威，祖国勒巴基斯坦奥乔斯青阿可门赫拉威，迪波勒加达勒迪耶迪格勒，其的名句是爱切削门削之为他，卡得一个不必修。夏巴兹国威，巴基斯坦勒米格库祖国丁马蒂乔为他，卡得一个加拉勒，祖国耶奥乔达加巴卡得第亚一度。我哈巴尼请阿尼塔，身为政协加地委会昆明要开勒。习近平总书记七破黑作家为多古达维塔卡德作起了卡德的地基，地图家土亚贝亚伊，地普里里格基达拉制度奥加组织。身为书记王尼会库奥改了多古马修，王尼这次国威，身体马威地家里里这些奥姆完了这些位以后，大西马岛和地亚地普里里家卡德的地了，地青阿马威的马阿可多少了地给门给地亚。第一地波里里格基大家拉比。这里子因那是南巴第七些你可以来你去考考俄罗塔瓜巴斯巴地作为加地卡里亚多拉勒也给哈老。你其他你打勒加地勒俄罗布塔瓜维斯维哈夏维加阿杰地达拉制度。这里你李家斯对朝李塞不是 TV 的鱼出亚起码为其作为的卡塔出来法里奥里图马西马为的给哈拉。对你你无事你可以来你去考考李查斯为花瓜下跟爱格亚的一个门为奥罗的西图马西马为打的哈拉。卡克波的卡姆的亚里里就读你读的马比勒卡亚罗亚和大家你想家为摩塔的摩修。日历来，我们国家它阿胡和比维加的牌价各有，结合五十哈巴欧嘛，日历还挂阿尼达勒，我们国家它阿谢哈第七国对胡阿和比秀，阿和普谢希谢哈阿七希瓦巴噶。第那五八阿是为第七阿马维丁马阿考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阿和国家大家大卡斯我给去给维破。辅导各位阿娃娃娃娃陪读啊！基本国家的马威的可威大第七娃娃娃七娃是我那阿叶子都就给教授。阿是为基本国家的马威人民法庭第娃第七来谢请阿家教，下吹法庭卡罗的家为法庭是黑可哈第七阿家教。你去来，你去的考大的来，你去来，你请我考个位，我考位要要考。国家的马位，人民法院法律里他就来 V 八第七个， 第一日里尾巴儿子先去学下娃子自拿来第七首，我是阿克塔的古第不怕罗马。我好古明个古表罗的潘哈尼。阿美利加州托特拉夫阿哈巴尼切阿尼塔古维。伊拉个大喜热达为所爱热达给切，我哈巴尼切阿尼塔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为马布鲁塞菲奇阿古为马亚赫马莫达图卡德希达道，我哈巴尼切阿尼塔阿美利加姆米为库鲁阿美利加勒伊拉马斯海希拉尤古勒，这里尼米格库纳马卡加卡卷内亚拉修。我哈巴尼切奥尼塔巴基斯坦姆米北格尔霍坡为比鲁兹瑟尔阿米罗蒂克塔乔夫乔哈布西加布佩比维尔科七百乔奥七十个就好米北修过七七个拿着沙座。这里报为科斯塔斯来乔杰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克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3: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家就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第一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就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恶婆可哈把他，职业交友，但那嘞家底莫门为拉门做马尾里去个对比婆，去做家尾就马来不为。下个爱个家底个门比来去破为家底大字，里去家去家底家个家个下子比他，阿得莫地大嘞。七婆林妈她妈比奥利奥卡个几古达拉子，第卡子地嘞，第家里里第亚的婆里里职业交友林妈她妈比奥斯地达拉子，我们家地嘞，我们做妈比为马海海的个，里去个嘞家地母们个的个家达嘞的个，家我们地嘞我们做去为马海海的个，我得时间嘞我得也不拉子。你哈可的破的咖哩哩塔起嘛嘞？阿杰嘞，你也破为家的母们个哈哈的嘞？职业交友家的母们为拉门做马尾塔，阿得咖的。祖国老师为职业交友立马他马尾奥利奥卡打打鸭子。哈罗的家已经出亚千名民歌嘞，哈我个民歌哦。职业交友家的母们为拉门做马尾，阿杰一个弟弟嘿。阿弟嘞，这个哩哩家，无为是为家弟母母多阿嘞，我尼尔哈达嘞个过比。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个颜色你是多么阿们年龄是我抓么人啊

0: 李斯的话就白布而且说花花的电路阿们年都是装啊提的托都是装马挂一起马明年提领啊习近平年塞尔维亚总统乌奇奇的抓遍了胡格瓦习近平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穆了胡格瓦塞维政协移民制度嘛昆明挂裤子格瓦李家十年日该一直里抓马我妈巴塞古的女我妈的娃娃里的人啊瑞丽挂就我是我只无动物一个娃中华东华国移民海尼瓜有乖乖一时加九等我一马瓜复读那么年我们三篇嘛是热当当当啊特朗普那边年一来的瓜就来红五马年就九在门前一次年过啊阿们年妈咪可以是热热默默的装啊那罗斯伯我和你吃我尼莫罗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千字都听到马瓜中国瓜国事务随就蓝马塞尔维亚总统乌奇奇的抓辫子都一个啊习近平年提了变啊中国边塞尔维亚年瓦子水了火瓦子哈利波来火瓦子瓦来火都江来火瓦子铁油抽铁油面和地对啊铁到欧尼拉子路一匹一九瓜几瓦子中国塞尔维亚十米路子瓜比瓦子瓦来火瓦子马比门前一大马一特里子乌奇奇年提了变啊塞尔维亚八十年阿腾阿米中国人塞尔维亚之前是指望发展之前是让你梦见等我一马的墓东庄了吗的阿腾阿米米里曼达塞尔维亚年中国的水久了后马的阿根尼普马格鲁鲁中国一起进攻马的东庄马镇啊我和你吃我你们落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十几岁听到马国中国国国十五水久了马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穆勒胡格瓦习近平年提了本啊中国巴基斯坦随即了胡格玛是次我苦抓过斯阿格塔的胡尼随即完年古夏巴兹年提了本啊巴基斯坦年中国提马阿玛的四四秋瓦兹中国一起结果的祖哈玛是武汉阿的中国阿里贝年古里多种瓦兹阿达阿米中国储备一瓦兹我和你生活你塔身为政协移民制度嘛，昆明挂裤子格斯，习近平总书记你巴塞政协移民下了几例子，麦当嘛都都说的话子。阿们边问就是政协移民一制度嘛，最白个政协移民梦见伊特里怎么的绿多话子是，原来移民梦见伊特里怎么的三个话子人啊。三位书记话里面，这都挂大哥在妈咪抓个，话里面提的本啊。提升提扎古的扎真协民意作弊真协委员年大年国妈大妈的事实求娃子给你提娃三娃娃子瓜嘴比之前自然嘛提大娃的子他的货币之前自然你是啊支付娃子四娃东娃国移民梦见以特里子妈比如在同我露露辅助的子提升阿们海你嘎们做让我姨妈的母生你过年在娃这时俺子娃的子定了你他离家十年八岁十五破之家装满一直嘛娃娃的知识爹超脸色足球必得一把瓜这个一直男女的下死这个一直装满五万年八岁孤独女女嘛的娃的子娘啊瑞丽十观念一届谢谢时啊没抓在年该来感激观念东南亚国家阿妈木在路上的网红你国光我是我只黑拉苏啊没抓此年天下瓜就立行瓜起瑞丽时海关的强尼格斯我不读过十年三行提词处对抓第八年撒都三行我次新闻拍碰啊都是不说你讲完年次我都我过海你过又乖乖一时加九等米过复读那大半年我们三拍马次总啊阿们又乖乖年阿爹无亚木萨是你亚克抓路时提乖乖加九九万里斯提乖乖次门三千万马次抓时加三句那都没得都都不抓完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尼我和你生活你打说句过阿这最多都是白富德国就提了本啊伊朗的关键的红五万年就就在梦见一次的年过我和你是领导巴基斯坦本土一梦梦过走嘛比如这些过非常过都没大体妈妈的波罗波斯尼波瓦利斯立马过就做了事实历次使用那里说故此很勇壮啊那罗斯波九百九十五一直听妈过妈咪装嘛一关键的那个啊阿姐说迷路有和产业的一直话是那那装了你塞个网格拉玛的那你是个么大话阿们铁多塔接着子嘞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我来喝

0: 伊是海瓜问姐姐，是几匹白克苏格勒。
1: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斯国比向乐路委员会，你是里头啊这条路子的嘛过，天天过多了啊。阿里里把三一七沿路门前头的这路算我们直接被抽水。你们带什么？阿吉说不得往后往里这路铺着实在带什么？因为莫名嘛，今年门前头的子，阿克水土，里里年阿克带花裤，把三阿吉的阿克往后往里打路，阿门很你过。不但是在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五米嘛，一级的字。巴塞苏州部一直普人民一马瓜，阿面是瓜比，不然是在最久的马卷里字。丽丽，凤凰双楼是十五马几级配置万里四百啊。
2: 万字，意见，定义，客观世界，苏州马瓜全当啊，你马苦瓜我当啊，世界客观，年少海年提土着，那那三马李苏母。
3: 你说你话就别不，阿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呢在里忙啊，阿们呢接水杯是妈咪的酒拿那个嘞。我是我妈，我很是妈，我在我农业哈密瓜几久干年啊？我妈呢几久特尼玛是，一百一亩大谷，谷堆马鸡，阿可鸡马花，我喝多马苦。我呢，提里阿达斯阿克鲁特娃子就阿贝塔，阿妈的阿克贝祖里斯巴子如尼提出多吉娃。一年我的阿克娜娜，我弟塔塔伊的娜娜马提里当啊。年年阿克巴吉，是你母奴子嘛？阿克奇拉雷斯，从母提贝玛接多马库，可是。阿里边阿米母奴子嘛起老，我妈呢接双马吃娃。伊们母奴子怕起些嘛哈密瓜，阿瓜起起你起时提嘎提哭哭，提得的瓜爸爸大，提得的瓜兔兔大。十年十片个阿可努了年古，哈密瓜伊这里过多过多么呢，一副足多了牛。这是阿吉里在妈有话时的撒气档啊！我是我妈孟姐姐，我很是妈是我十年，阿年瓜就六年。我怎么呢？孟姐是妈一妈一咋，阿年是妈个一妈一咋不对？替他我努阿吉里和阿年啊！阿年他我妈结过妈弟弟，我咋结过咋瓜子阿不是？阿里伊妈那个里。可是，希望你我阿里贝塔鼓励我。我妈母大姑，阿们一年二十里一扎的奶奶，我十年阿弟大西，一旁贝大妈的奶奶是啊，因是嘛个一百多年，我贝大妈的奶奶啊，一百来几个我年，我每下都嘛阿克里大家娃，从事红马苏。把在双头门头之列他没结婚的依旧拿马蹄里当啊！我马蹄就结果马蹄瓜金红白让你妈干嘛吃？结果咋瓜金红白我妈金我妈哭，米蹄米金红白马爷爷咋打？我呢我咋白妈妈啊啊这里我马蹄就结果马蹄瓜金说哈，我咋阿弟大岁，没得事一蹄就。阿门是年晚的心啊，我呗，结果嘛地瓜就进来。可是我妈呢，一礼拜五都没得提头说过他，结果咋瓜就进来呗啊？因结果瓜提别你个他，我瓜呢十里咋嘛无微微哈，你去瓜切切子在楼上有哈，结果一门瓜一节饿了楼大时我被提别装啊，我妈呢我的。我只我马库的瓜，侬我的美国等啊。提里他，我侬呢，结果咋瓜就进啊？提的瓜其他，我呢，五年个是我妈的美国，伊是嘛个五个是我在的美国哇。我妈阿母母当阿贝哩，阿克就是玛丽。我咋嘛偷偷在阿克狂阿贝哩，阿弟打谁？

您那么那是不提提都莫过丰满节过年，阿姐说的李叔是闽以为的部落，是古莫过农民那一点都木办法丰茂啊。我呢几苦嘛过，闽里万达嘛那一天都叫，我们年农民那一嘛我。农民那一天嘛年，老五往过过那一了年，那一天老木瓜山，农民的老瓜黑山，俺一菜瓜一菜了，俺个嗑瓜一豆了，那一天老咱可怕，农民的老你可嘛？咱看山娃对木狗，你看山娃对木狗。那一地是土钉子，那一锅巴和汉堡，那一天天做嘛呢？嘛一起嘛没嘛就，嘛老了嘛老嘛就。那一锅巴二十三，那一他爸又一三。咱可怕嘞，咱的娃，俺都老不爱你的，亲你妈的，俺他的，木瓜瓜呢，富过年，我看看你多么年。

你可嘛来粗体哟？去得你来去着皮，你得你来你着急。你一大妈爱羞羞，老一大妈爱来来。妈姑母来说啥说，欠我欠的是啥是？爱姑的妈还来来，爱爷个妈呼噜噜。古勒木勒哈马达，扎古子勒比马耶。

자카 파테 푸카니에 니 카마테 도무니에 누니 네기 그사그 에이시스스 이와토 무게 와즈 조알리토

有出息 A 系弟子吗？玛那乌拉木拉念，农民农路过，我这 A 系本来怎么比个 A 和三中年娃？农民那一年去过，年把黑嘛都比嘞，水路为嘛未比嘞，外那什么都比嘞，狮子弟子、菩提子、神兽的兽、菩提兽。普话都往里面去，西话机器里面去。茶都木瓜，爱多嘛，电视挂念你我嘞。农民木瓜，爱是不拉阿妈，电视挂念父母老。啊，农民那些在外地，替爸爸你没接济。哎呦，农民农了过年嘛，从西出去人民个。替爸妈的孟姐姐，替你妈叫孟姐姐。